有些人看起来毫不在乎你，其实你不知道他忍住了多少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这世间有一种喜欢，就是远远地看着你，知道你幸福，那便是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喜欢是克制，沉默有时候是最好的温柔。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因为远处是风景，近处的才是人生。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人的欲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了却又很快失去兴致。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又总在羡慕别人手里的。或许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

的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八九点零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就是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来跟我一起享受美好一天的开始。看了一下呢，最近的新歌真的很多，就会让我觉得这是很有朝气的一个月份啊！拿到这些新歌呢，也会给我很多惊喜啊，包括一些新的专辑啊，还有影视剧的单曲，都会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试听的过程其实就是很享受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也希望带着大家一起感受最近的这些音乐带给我们的美好心情。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

是来自于易烊千玺，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空军招飞主题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飞行少年团，我们下来听听看吧。

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飞行少年团》。那这是来自于易烊千玺的一首全新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就是会让人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作为空军招飞的主题歌曲，在近日呢也是跟大家见面了，这也是在成长路上的一种历练和攀登，心怀热爱，无畏前行，这也是属于新时代青少年的一种青春的答案和写照。希望每一个仰望星空的少年都能够勇敢地踏向自己希望有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和旅程。然后呢，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拿到的一首新歌。我也非常的喜欢这一类的歌曲，就我觉得它会带给我很多的力量，然后呢也会让我有很多的憧憬，希望你也喜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出道12周年的一首纪念曲。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呢，曾经的他就是站在舞台上，然后参加综艺的比赛的那一刻还历历在目，然后一转眼呢就12年都过去了。然后前两天呢在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他还说周深的演唱会，然后基本上周围很多的家长都带着自己家小朋友去看周深的演唱会，因为他在很多小朋友的心里是很有位置的，包括他唱的很多的歌曲啊，都是非常的正向的，非常有正能量的歌，所以家长们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去听他的现场，这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正向的引导。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来自于周深的

12年也是转眼的一瞬间吧，就是听到这是来自于周深的《如约》，这也是他出道12年的周年纪念曲，我觉得这也是他给很多喜欢他的粉丝的一个回馈，就是觉得好像时间过得这样的快，然后呢大家都在时光当中彼此的陪伴和成长，可能12年前的我们就是都没有想过，就12年过得这么快的之后的我们就依旧是在一起的，然后对于他的喜欢也是与日俱增的，而且周深本身他一直也是在努力的提高，努力的进步，包括他对歌曲的诠释，你也会发现他和12年前会有一些不同，就现在的他呢经历过很多之后再来唱这些歌曲，可能很多的想法呀心情啊包括时光给予他的一些变化都藏在了这首歌里，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他的这首新歌。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Aline， 我们要听到 Aline 的一首全新的单曲，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个人，这也是他的一首全新的情歌，就是希望透过这种温柔的真实的声音，然后陪伴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以这样的一首全新的单曲送给经常会一个人的你，我们来听听吧。

每一个人都会有孤独寂寞的时候，重要的是你要如何享受一个人的过程。那么这是一首来自于阿琳的一首情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一个人。他不是将这样的一份情感唱给那些已经在爱里的人，而是把这首情歌呢唱给很会爱护自己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像是一盏灯，可能会照亮某一个夜深人静的独自的你。希望你会喜欢这样的一首。

首歌，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刘宇宁。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新歌，也是在《玉婷瑶》这部剧集当中出现到的主题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见山河》。

的是来自于刘宇宁演唱的《剑山河》，接下来听到的呢，这也是在整点广告之前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郁可唯，然后也是在《茉莉》这部剧集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就是我觉得最近的这些剧集呢，他们的原声带真的都制作得非常的精良，而且每一首歌我都觉得挺好听的，包括选的这些歌手的适配度也非常高。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来自郁可唯，见幸福。

从很多很多年前就熟悉他，然后从他的音乐到他出演的剧集，再到现在的他非常的踏实，就是好像逐渐的清晰了他的模样。我们来听到他的这首新歌，叫做《我走，我走》。

听到的是来自于吴克群的《我走我走》，这也是他的一首新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龄，依旧新歌推荐。最近的新歌很多，每一首歌曲呢，给我的感受都略有不同，但是每一首都很惊喜。我们来听到来自于黄龄的《春》。

听到的是来自于黄龄的《春》。那么这首歌曲呢，在一次综艺节目当中，也有被翻唱过。我就是觉得在他的声音当中是，就是很有那种季节感的，就是你很容易从他的歌声当中感受到那种，江南的那种淡淡的雨季的感觉啊。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的歌，我们要听到他的新歌《也许你就在对岸》。

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的新歌，也许你就在对岸。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这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来自于周深的新歌，叫做《听无声处》，这也是关注度非常高的一部影视作品《九门》当中的片尾曲，我们来听听吧。

放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志文的最后再靠近，我们待会儿见吧。

听到的是来自于任素汐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碎碎》。最近这段时间，因为看了很多演唱会上的切片，于是呢又开始怀念起那些老歌。我们今天要找出来的这首怀旧的曲目，来自于游鸿明，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听听看吧。

听到的是来自于游鸿明的歌，就是可能听了很多新歌，然后再来听这一类的歌曲的时候，就是突然就会有那种会把自己带回到很多年前的那种岁月感。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不愿醒的梦》。

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歌，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漫游》，那么这也是来自于黄子弘帆的一首全新的单曲，也是在《野狗骨头》这部电视剧当中作为其中的一首插曲出现，不知道你有没有追这部剧呢？

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的一首歌呢，送给大家，来自一首新歌，在小芳这部剧集当中出现的歌，叫做人生自定义，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我是子月，下期我们继续一起听歌吧，拜拜。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虽好，但也要会用敢用。很多新手司机呢，对于这些高科技的配置望而却步，担心自己操作不当引发事故。其实呢，只要熟悉系统的工作原理，遵循使用说明，就能轻松驾驭。比如呢，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在检测到潜在的碰撞风险时，会自动进行制动，避免事故发生。但驾驶者仍然需要时刻关注路况，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晚上回家呢，在慢充为车辆充电的时候呢，不妨来花点时间熟悉一下这些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功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功能和传感器维护，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些系统如何提升行车安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不仅能帮助驾驶者避免碰撞，还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逃生路线规划，甚至是自动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功能呢，看似遥远，但在关键时刻却可能成为救命稻草。

盲点监测系统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利用雷达或者是摄像头监测车辆两侧的盲区，当有车辆进入盲区时，系统会通过声音、灯光或者是屏幕提示，有效地避免变道时的碰撞风险。但请各位要注意，盲点监测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人生路上总有人来了又走，梁博的歌声淡淡缓缓，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让人慢慢看懂相遇和别离。今天我们一起来静下心听听梁博的歌。

伴着微风的时候听这样的一首歌《日落大道》是再合适不过了。即将来听的这首歌《日落大道》，相信心里的那样一份安静和思绪都会被歌声轻轻地撩起，所以说听起来一定非常的美。

听完了信阳大道之后呢，我们来听下面这首歌《男孩》。相信呢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我开始听梁博的歌第一首歌哈，真的就是从《男孩》听起的。这首歌曲呢唱出了年少时面对感情的懵懂和倔强，而且歌声当中呢也有热血和遗憾，青春里的小情绪一下子被唱中了。好，一起就来听一听《男孩》。

因为我不知道2020是一首曲风轻快又温柔的歌，哪怕前路有未知也不用慌张，简简单单的旋律满满都是暖意，听完呢心里也轻松了不少。那这首歌曲也是电视连续剧《了不起的儿科医生》的主题曲。

当你老了这首歌改编自叶芝的诗歌，温暖而且治愈，唱出了时光，唱出了爱情，也唱出了陪伴，听起来温柔又安静，

美若黎明这首歌灵感来自意大利，融合了欧洲的民谣。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好，就来听一听这首充满希望和浪漫的歌《美若黎明》。

刚刚听这样的几首歌都是比较豪迈的啊，来听一听弯弯的月亮。这首歌曲呢就改变了豪迈的曲风，是用一种细腻的唱腔描绘江南的水乡，所以说呢这首歌也是很显歌手的这种细腻演唱的功底。

提到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是不是就会想起那首《千百次的问》？这首歌曲呢，让远赴异国的游子啊，每每一听起来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共情。

往下继续来听歌啊，下面这首歌《亚洲雄风》，哎呀，这首歌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标志性歌曲，雄浑昂扬，满满的这种大国的气魄，而且呢，这首歌曲也是唱响了亚洲健儿拼搏的精神，当年火遍了全亚洲，也见证了亚运盛会的荣光。所以说呢，这首歌当年也是家喻户晓。

命道路都可能影响他们的探测精度，因此呢，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能完全依赖辅助系统。此外呢，定期清洁这些传感器，避免被污垢遮挡，这也是确保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虽好，但也要会用敢用。很多新手司机呢，对于这些高科技的配置望而却步，担心自己操作不当引发事故。其实呢，只要熟悉系统的工作原理，遵循使用说明，就能轻松驾驭。比如呢，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在检测到潜在的碰撞风险时，会自动进行制动，避免事故发生。但驾驶者仍然需要时刻关注路况，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晚上回家呢，在慢充为车辆充电的时候呢，不妨来花点时间熟悉一下这些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功能。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讲述人卓音。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依然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情感故事。首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荧幕与光》。

影院的灯光暗下来的时候，林姐轻轻揉了揉发酸的肩膀。这是她时隔十几年再一次独自走进电影院。年轻的时候，影院是她和丈夫约会的老地方。

那时票价便宜，一场黑白故事就能让两个人牵着手笑上一路。后来日子被柴米油盐填满，上班顾家，照顾老人，养育孩子，电影渐渐成了遥远的消遣。手机里刷着短视频，电视放着连续剧，他再也没有踏足过影院。这天孩子住校，父母身体安稳，难得落得清闲。他选了一部温情的生活片，没有跌宕的剧情，讲的都是普通人的三餐四季，悲欢离合。荧幕上的男女主角为生活奔波，为家人牵挂，偶尔争执，转头又彼此包容。光影在他脸上明明灭灭，很多都被尘封的回忆慢慢涌上。想起刚成家时挤在小出租屋，两个人啃着馒头讨论未来，想起孩子第一次发烧，深夜抱着往医院跑的慌张，想起这些年风风雨雨，平淡里藏着数不清的温暖。电影散场，灯光亮起，身边的观众陆续起身，林姐坐在座位上缓了许久，走出影院，晚风拂面，街道上车水马龙，她忽然懂了，荧幕里的故事是别人的人生，可打动人心的情绪从来都是相通的。她突然明白，不必羡慕荧幕里的精彩，自己这一路踏实走来的日子藏着最珍贵的温柔。一部电影像一面镜子，照见过往，也抚平了心底偶尔泛起的疲惫。往后的日子依旧认真生活，偶尔留一点闲暇给自己看一看风景。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继续为您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陈在整理物件时，从一本泛黄的相册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电影票根，表面上的字迹早已模糊，却牢牢牵着一段青涩的往事。20年前，他和同桌约好周末一起去看当时热映的青春电影，那是少年人最纯粹的欢喜，没有复杂的心思，只是想和喜欢的人共享一段2小时的光影时光。可临到当天，家里突发急事，他匆匆赶回老家。

家，失了约。后来两个人升学分开，渐渐断了联系，那场没看成的电影成了心底小小的遗憾。这么多年他刻意避开同类型的影片，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人到中年，一次出差路过旧日小城，影院就在老街的原址，翻新之后依旧热闹。鬼使神差的他买了一张同款老片的重映票，独自走了进去。岁月流转，每个人都有走散的人，未完成的事儿。电影会一遍遍重映，可时光不会回头。散场之后，他把旧票根和新票根放在一起，收进相册。其实，遗憾也是人生的一部分。感谢那场没能赴约的电影，留住了年少时最干净的美好。如今再回望，只剩释然与祝福。好好走好当下的每一步，便是对过往最好的回应。

睡得好吗？那就好，那就好。我想今天晚上带你出去吃饭。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小城街角有一家小小的私人影院，老板是个性格温和的姑娘，每晚都会放一些小众的治愈影片。来这里的大多都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普通人。阿明是这里的常客，白天他奔波打工，顶着压力工作，处理繁杂的琐事，回到冷清的出租屋，常常整夜失眠。一次偶然，他走进了这家影院。

起初呢，阿明只是想找个地方打发时间，后来他慢慢发现，每一部电影都像一位无声的老友，失意时看一部励志短片，重新拾起勇气，孤单时看一段温情故事，心里便多了暖意。两个小时的时间，能暂时卸下满身的疲惫，把负面情绪慢慢消化。有天影院闭场，老板和他闲聊，很多人都来这里不是为了看电影，是想找片刻安宁。阿明笑着点头，是啊，荧幕里的故事终究会落幕，但从中汲取的力量会留在心底。电影从不能改变现实的困境，却能温柔地接住每一个疲惫的灵魂。后来阿明依旧每天努力生活，只是不再深陷焦虑。他明白众生皆平凡，人人都有难处，就像影片里的角色一样，跌跌撞撞往前走，守住心中的光，平凡的日子也能熬过，热气腾腾，偶尔走进影院和光影相拥，便是给自己最好的犒劳。

0: 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这时段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

老周在老丞相口修鞋已经有30多年了，黝黑的双手布满老茧，身前的木质工具箱被磨得油光锃亮。年过半。

爱的他话不多，每天守着方寸小摊儿，迎来送往街坊邻里，唯有午后的闲暇时光会拿出一部老旧的播放器循环播放《阿甘正传》这部电影。熟悉的片头曲响起，羽毛缓缓飘落在人行道上，便是他日复一日的慰藉。

20年前，那年老周42岁，人生接连遭遇重击，原本安稳的工厂破产，他被迫下了岗。儿子正值青春期叛逆厌学，整天在街头瞎混，相伴多年的妻子积劳成疾，高昂的医药费压得这个普通家庭喘不过气。那段日子，老周丢掉了往日的乐观，整日眉头紧锁，四处打零工，却屡屡碰壁。一次偶然，巷子里新开的小影院放映经典老片，好心的邻居送了他一张票，影片正是《阿甘正传》。起初老周并无兴致，只是想着打发难熬的夜晚，才走进昏暗的影厅。当银幕亮起，那个天生智力不足、从小被同龄人嘲笑欺负的阿甘出现在画面里，老周的心一点点被牵动。他看着阿甘听从母亲的话，不停奔跑，跑过了校园的欺凌，跑过了球场的赛场，跑向了未知的远方。他看着阿甘在战争当中坚守善良，对待朋友赤诚坦荡，面对爱情执着等待，哪怕命运一次次将他推倒，他也只是拍拍尘土继续向前走。影厅里光影摇曳，老周悄悄红了眼眶，他想起自己整日沉浸在失意里，一点点挫折就萎靡不振，对比阿甘坎坷却纯粹的一生，顿觉羞愧不已。修鞋是份苦差事，风吹日晒，弯腰屈膝，日复一日重复着穿线、钉掌、打磨的动作。刚开始生意冷清，收入微薄，妻子的病情时好时坏，儿子依旧不懂事，难题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是他勤恳做事，待人诚恳，修鞋手艺扎实，价格公道，渐渐积累了口碑，街坊邻里都愿意来找他修鞋。闲暇之余，他不再对着儿子厉声斥责，而是拉着叛逆少年坐在小摊旁一起看《阿甘正传》。时光缓缓流淌，20年转瞬即逝，妻子的病情渐渐稳定，慢慢康复。年少轻狂的儿子读懂了父亲的苦心，发奋读书，后来考上了大学，如今也成家立业了，时常带着妻儿回到老巷口看望老周。昔日破旧的小摊旁，如今多了几张供路人歇脚的小板凳。常有路过的年轻人好奇问他，为何偏爱这部电影呢？老周抬起布满皱纹的手，指着荧幕上奔跑的阿甘，温和地说道，我这一生啊，就是个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可这部电影教会了我，不必抱怨命运，只管踏实奔跑。

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李老师的故事。李老师今年67岁，在偏远的乡村小学执教整整40年，如今已然退休。他的家中没有名贵的摆件，书架上

劝和管教，调皮捣蛋、叛逆顽劣是常态。课堂上有人恶作剧，课后有人打架斗殴，顶撞老师更是家常便饭。最初满怀教育理想的李老师，很快被现实泼了冷水。日复一日的挫败感消磨着他的热情。深夜独居在学校宿舍的他，常常陷入了迷茫。他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做一名老师，甚至动过申请调走的念头。学校地处深山，娱乐匮乏，一次现成的支教老师带来了放牛般的春天的碟片，召集全体老师一同观看。观影全程，李老师看得格外认真。当听到孩子们稚嫩的歌声在校园里响起，当看到叛逆的少年渐渐卸下防备，露出了纯真的模样，他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从那天起，李老师彻底改变了教学方式，他收起了严厉的面孔，试着放下师长的架子，走进孩子们的生活。课后他不再急于批改作业，而是陪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玩耍，听他们讲述山里的趣事，听他们念叨对方远方的父母。他发现山里的孩子天生嗓音清亮，便效仿电影里的老师，利用课余时间组织了校园合唱团。没有专业的乐器，没有华丽的场地，一间简陋的教室便是排练室。他一句一句教孩子们唱歌，调皮的孩子静不下心，他就耐心引导，内向自卑不敢开口的孩子，他就单独鼓励。渐渐的，打闹声少了，歌声多了，顶撞变少了，笑容变多了。40年光阴，一届又一届学生走出了大山。如今李老师退休在家，每年逢年过节，全国各地的学生都会打来电话发来消息，不少曾经叛逆的学生还会特意驱车回到山村登门看望这位陪伴他们长大的老师。银幕里的歌声穿越岁月，银幕外的善意代代相传，一部电影让一位乡村教师坚守初心40载，把温柔与热爱留在了深山的校园，留在了无数孩子的童年里。

不离不弃的温情。李阿姨年轻时和丈夫靠着一间小小的修鞋铺维持生计，日子清贫却温馨。夫妻俩勤劳肯干，女儿小文乖巧懂事。

事。一家人虽不富裕，却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可天有不测风云，在小文18岁那年，父亲突发重病，巨额的医疗费用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一笔外债。最终丈夫还是没能挺过来，一夜之间生活轰然倒塌，中年丧夫的悲痛，巨额的债务，女儿的学业压力，三重重担压在了林阿姨单薄的肩膀上。为了供女儿读书，她关掉了修鞋铺，一人打三份零工，凌晨早起清扫街道，白天在餐馆洗碗，晚上在家做手工活，常常忙到深夜。这个时候的小文一边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伤里，一边看着母亲日夜操劳，内心满是愧疚和焦虑。高考的压力，家庭的变故，让这个少女整日郁郁寡欢，成绩一落千丈。高考结束后的那个夏天，闷热的夜晚，母女俩无心入睡，邻居送来一张《岁月神偷》的影碟，说这部电影很暖心。母女俩关上灯，坐在老旧的电视机前，开始观看影片。看着荧幕上那对苦难的夫妻，看着懂事的孩子，林阿姨悄悄抹掉眼角的泪水，想起了自己的家。从那以后，家中的阴霾一扫而空，小文主动分担家务，利用假期打工赚钱，减轻母亲的负担。林阿姨也慢慢放下了沉重的心事，不再埋头苦干，母女俩常常坐在一起，他们不再畏惧贫穷和苦难，学着像影片里的一家人一样苦中作乐。最后小文终于顺利考上大学，离开了城区，去往外地求学。后来他工作成家，有了安稳的生活，也劝说母亲搬到新房一起住。烟火人间，风雨无常，一部讲述市井悲欢的电影，成为母女穿越苦难的精神支柱，让平凡的亲情在岁月的打磨中愈发醇厚滚烫。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这时段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我父亲出生在1958年，河北的农村，一辈子话不多，性子硬，像块被风吹日晒的石头。他没有读过多少书，却有一部电影翻来覆去看了不下几十遍，这就是《地道战》。第一次看是1972年，村里放露天电影，父亲那时才十几岁，瘦得像根高粱杆，却挤在最前面，眼睛瞪得发亮。从那以后，只要附近哪个村放这个电影，父亲必去，十几里地走路也去，有时还带着我大伯。冬天冻得手脚发麻，夏天蚊子咬一身包，他都不在乎，只要荧幕一亮，他就忘了冷，忘了饿，整个人钻进那个黑白的世界里。我小时候家里穷，没电视，更别说电影院。父亲唯一的娱乐就是反复讲他看过的《地道战》的情节。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们继续和你来讲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外婆生于1945年，没上过学，一辈子在农村操持家务，带孩子下地干活，手掌粗糙练。我小时候最喜欢黏着外婆，夏夜院子里凉风吹过，外婆坐在竹椅上，我靠在她怀里，她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轻轻唱《天仙配》，歌词朴素温柔，像她的人一样。外婆不懂什么爱情理论，她的一生就是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照顾家人。但她唱《天仙配》时，眼神里有一种特别的光，温柔，向往，又带着一点淡淡的忧伤。我问过外婆，你最喜欢七仙女什么？外婆想了

0: 说，他善良不怕苦啊。在那个年代，愿意吃苦就是外婆理解的最珍贵的情感。后来电视普及了，家里有了黄梅戏，外婆常常一边做家务一边放天仙配，洗衣服时唱，做饭时唱，纳鞋底时也唱，歌声轻轻地飘在小院里，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背景音。外公过世之后，外婆一个人生活，话更少了，也更安静了，但是天仙配的歌声从来没有断过。有时我回去看他，推开门就听见熟悉的旋律。外婆老了，声音不如以前清亮，偶尔会忘词，但她依然认真地唱，像在跟一个老朋友说话一样。
1: 音乐之声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从海边小镇到繁华都市，带着一身青涩与莽撞，以为世界就在脚下，一路跌跌撞撞，被现实打磨，也被生活教会成长。那些年少的迷茫、冲动与不甘，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回头看，曾以为跨不过的坎都成了故事，曾经执着的对错也都化作云烟。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故乡的风，带着年少的梦，在岁月里慢慢走。

夜色里的航班载着太多不舍与告别，窗外是城市渐远的灯火，心里是挥之不去的牵挂，明明有太多话想说，到了嘴边只剩一句珍重。离别总是仓促，来不及好好拥抱，来不及把遗憾说清，飞机冲破云层，把熟悉的一切都留在身后，也把一段感情一段时光轻轻封存。或许再见遥遥无期，或许从此各自天涯，但那些一起走过的夜晚，一起看过的风景，永远藏在心底，成为夜色中最温柔的光。

情歌，我是紫金。爱里的退让从不是认输，而是藏着最深的温柔。明明可以计较，却选择包容；明明可以转身，却选择停留。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放水，是怕争执伤了感情，是怕冷漠冷了人心。他把锋芒收起，把脾气压下，不是没脾气，而是太在乎。可这份迁就若不被珍惜，便会慢慢耗尽。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彼此的懂得与心疼。愿每一份温柔的退让

0: 间。
1: 隔着屏幕的牵挂，字字斟酌的温柔，成了这段关系唯一的连结。文字里的关心，对话框里的陪伴，虽触不到温度，却填满了无数孤单的时刻。我们依赖着文字取暖，在虚拟的距离里靠近，把思念藏进每一条消息，把期待留在每一次等待。可屏幕再暖，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文字再甜，也填不满现实的距离。这段靠消息维系的感情，美好却脆弱，甜蜜又心酸，终究是一场隔着屏幕的爱恋，在期待与失落间，慢慢沉淀成心底一段温柔又遗憾的回忆。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庾澄庆演唱的歌曲《春泥》。

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用春天的泥土来作为比喻，象征着爱情呢是需要经历痛苦和磨砺的，但是只要坚持和珍惜就能够开出灿烂的花季。那么这种比喻呢也传达了爱情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坚持最终绽放的美好寓意。那么在音乐风格上来说呢，这首歌曲是一首流行的抒情歌曲，通过淡淡的吟唱传达了不放弃爱情的希望和对爱情的珍视。这种音乐风格与歌词当中的比喻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也使得整首歌曲在情感的表达上更加的深刻动人。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林忆莲演唱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爱人、朋友或亲人的感激和陪伴之情，强调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有他们的存在，使得一切都变得有意义。那么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为我们传达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和对珍惜身边人的一个重要性。其实这首歌曲的背后呢，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就是它讲述了夫妻之间深厚的情感，尤其是在一方生病或者是面临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呢，另一方的坚持和对对方的不离不弃，这种情感在歌词当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也使得整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更是一首关于生命和爱的赞歌。

这首歌曲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听到它的前奏呢，就已经知道了这是一首什么歌曲了。没错，这就是一首由动力火车的经典歌曲，名字叫做《当》，那也是琼瑶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啊。那么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非常优美，旋律也是非常动听的，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无限遐想和向往，是一首充满了爱意的歌曲。可以说这首歌曲的编曲是非常独特的，前奏呢以简单的钢琴和弦开始，然后呢逐渐的加入了弦乐和打击乐，营造出了一种激昂高亢的气氛。那么随着音乐的展开呢，曲调逐渐就开始变得柔和，表达出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憧憬。接下来要一起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彭佳慧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相见恨晚》。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 八九点零营口研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不了情》，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雨萌。这一时段节目的主题是经典老歌欣赏，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听到最经典的流行歌曲，让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尽情享受这一刻的快乐。首先，我们大家一起来听由孙燕姿演唱的歌曲《开始懂了》。

史董伦呢，收录于孙燕姿2000年12月7日由华纳唱片发行的音乐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那么这首歌曲呢，不仅在发布当年是获得了新加坡金曲奖年度十大金曲奖，而且在多年之后呢，依然被许多人认为是孙燕姿的一首经典之作。接下来一起来听由林俊杰演唱的歌《可惜没如果》。

实为教人好好的面对自己，勇敢在重要的时机点呢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决定。人生当中的每个改变都可能是一次更好的转变，勇敢的为自己立下决定，由自己来命定自己的人生。或许从这一首歌曲，从这一个年头开始，你我的故事呢走向都不再抱有遗憾，可以让未来没有可惜，也没有如果。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潘玮柏和弦子演唱的歌曲《不得不爱》。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收录于潘玮柏2005年的七月发行的专辑《高手》当中。这是一首很精致又很动听的对唱情歌，拉丁风情的前奏呢，也为我们营造出了一种浪漫性感的氛围。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岁月不了情，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雨萌。这一时段节目的主题呢是经典老歌欣赏，那些年的经典金曲呢唤起的是岁月的涟漪，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老歌的回忆里，一起来听由张韶涵演唱的歌曲《隐形的翅膀》。

隐形的翅膀呢，象征着自由和理想，它代表着人们在困境当中追求梦想的力量和勇气。很多人都说这首歌曲听过之后呢，会给大家带来希望、温暖与安定的力量。那么无论是在面对生活的挑战还是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呢，这首歌曲《隐形的翅膀》都能够激励人们勇敢地面对，不要放弃希望。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接着来听歌，一起来听由吴奇隆演唱的《追风少年》。

潇洒、快意、恩仇，不拘泥于形式的一种态度。我觉得整首歌曲的这种节奏感呢，就像是说少年那种充满活力的心跳。少年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呢，他会充满了干劲儿，不畏惧困难。那么轻快的节奏呢，再搭配上这首歌曲的歌词，能够让听众更好地感受到追风少年那种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精神。接着呢，一起来听由任贤齐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名字叫做《天涯》。

在当前的社会文化环境当中呢，音乐就成为了连接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一个重要纽带。那么这首歌曲《天涯》呢，作为一首经典之作，不仅传递了欢乐，也给大家带来了情感的共鸣。我觉得其实每一首经典歌曲呢，都如同是一道光，照亮了我们的人生旅程。好的，那接着呢，带给大家一首由梁静茹演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名字叫做《给未来的自己》，我们一起来听。

元素的一首经典作品。那么我觉得通过梁静茹她深情的歌声和动人的歌词呢，也向很多的听众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坚定的信念。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里的退让从不是认输，而是藏着最深的温柔。明明可以计较却选择包容，明明可以转身却选择停留。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放水，是怕争执伤了感情，是怕冷漠冷了人心。他把锋芒收起，把脾气压下，不是没脾气，而是太在乎。可这份迁就若不被珍惜，便会慢慢耗尽。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彼此的懂得与心疼。愿每一份温柔的退让都能被

隔着屏幕的牵挂，字字斟酌的温柔成了这段关系唯一的连结。文字里的关心，对话框里的陪伴，虽触不到温度，却填满了无数孤单的时刻。我们依赖着文字取暖，在虚拟的距离里靠近，把思念藏进每一条消息，把期待留在每一次等待。可屏幕再暖，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文字再甜，也填不满现实的距离。这段靠消息维系的感情，美好却脆弱，甜蜜又心酸，终究是一场隔着屏幕的爱恋，在期待与失落间慢慢沉淀成心底一段温柔又遗憾的回忆。

0: 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0: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带着青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总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是在回头看，所有的坎坷都成了铺垫，只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我们。愿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等待都有值得的答案。

世界很吵，杂音很多，我们常常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可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迎合，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哪怕它微弱、独特、不被理解。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不必为了迎合而磨平棱角。你生来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光芒，不必向谁证明，也不必向谁妥协。愿你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在质疑里坚持热爱，把每一次不被看好都活成最耀眼的证明。你

收听。有些感情不是突然消失，而是慢慢变淡，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从热烈相拥到渐行渐远。时间像一条河，缓缓流着，把曾经的誓言、心动和牵挂一点点冲淡。我们都在时间里慢慢走，慢慢学会放下，慢慢接受离别。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忘不掉的人，终究会在岁月里缓缓释然。不是不爱了，只是懂得了，有些故事只能缓缓收藏，有些人只能缓缓遗忘。愿我们都能在缓缓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温柔前行。

爱里总有太多小心翼翼的试探，一句可不可以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怕被拒绝，怕失去，又忍不住想靠近。我们都曾在感情里卑微，把真心捧在手心，等着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想挽留，却开不了口。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没勇气问出的可不可以，最后都变成了遗憾。如果可以，多想回到从前，把没说的话说完，把没做的事情做完。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有些问题终究没有答案，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点播，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一个人与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那些歌，那些年，那些年，音乐。

阿杜的音乐呢，总是用沙哑的嗓音唱出真挚的情感，每首歌曲都像是诉说一段独特的故事，令人动容。这首《他一定很爱你》，当我看见你们的背影，才明白原来爱情的退场如此的悄无声息。他一定很爱你，我在心里默默地会祝福你，从此我的故事里只剩下回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作词人李志。

日新在街头看到的一对情侣吵架的场景，歌曲呢以一个男人的视角讲述到在爱情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挫折时候的无奈、痛苦和祝福。据说当时啊，这首歌呢张学友也是非常喜欢，奈何呢这首音乐就是为阿杜量身打造的，也成为大家很爱的歌曲。

在陌生的街头徘徊，撕开了黑夜的一角，却找不到梦的出口。这首歌的灵感是来源于阿杜进入到歌坛之前的七年，他七年当中呢是当过这个建筑工人，有着这样的一个生活经历，感受到社会底层平凡的工人的现实生存的问题。

当离别的钟声敲响，才惊觉时光匆匆，那些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也都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回忆。挥手告别，转身泪流，只愿未来的你安好如初，而我也将带着这一份回忆继续前行。来听离别。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一座城，
6: 一座城，
5: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6: 音乐为伴，
5: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6: 岁月的清浅，
5: 讲述
6: 讲述
5: 那些歌，
6: 那些歌，
5: 那些年，
6: 那些年，
5: 音乐
6: 音乐。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来收听这个时段的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美好时光。那么今天还是继续来分享到的是阿杜的音乐，天天看到

种爱而不得的情感，天天能够看到对方却无法靠近，这种无奈和痛苦在阿杜的演绎下更加深刻。多年之后再次和他相遇，一句简单的问候 Hello 包含了多少复杂的情感，那些曾经的爱和恨都已经随风飘散，留下的只有岁月的痕迹和心底淡淡的遗憾。我们要听到的是 Hello

在爱情当中，他总会像个小孩一样任性天真，但是你还愿意包容他的一切，用你的爱为他去遮风挡雨，因为你是他最爱的人，也是他想要用一生守护的存在。我们要听到了这首音乐，名字叫《你就像个小孩》。

每个人的人生呢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实明星也一样，或者歌手也是一样。阿杜呢就是从这个建筑工人转行当的歌手，这一路可以想象是充满了未知和挑战艰辛。而且性格内向的他呢，面对粉丝和媒体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适。作词人呢为了鼓励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坚持到底》，希望呢他能够在音乐的道路上坚持下去。阿杜呢凭借着对音乐的热爱一路走到了现在。那这首音乐不仅是他人生的写照，也是对于每一个为梦想坚持努力奋斗的人的一种鼓励。来听这一首《坚持到底》。

有朋友说，每当听到这一首《安迪》，就会觉得很有力量。细看他的歌词是很有正能量的。《安迪》这首歌呢，是命名是用阿杜未出道前的英文名，歌词当中隐含着林秋离作词人对于阿杜的期待和期许，希望他能够变得更加的坚强。所以这首歌更适合那些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人去听，为他们可以带去力量。有人说，我的经历当中总会有一些遗憾，差一点我就能和你在一起，差一点我就能够够到自己的梦想。如果说你的人生当中有遗憾，那些错过的美好也是提醒着我们曾经拥有过，珍惜一切拥有的，活在当下也许才是最好的安排。好啦，在这首音乐当中，我们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好时光。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2: FM 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

前两年买了一套散文集放在书桌上，偶尔随手拿到读上一篇就很是欢喜，收获发自内心的平静。我们都是读者，漫长岁月里读书、读爱情、读生活、读人生，我觉得最浪漫的事莫过于某一天和爱的人在家里泡一壶茶，他做他的事，你看你的书，目光所及皆是彼此守候，如此心安。

0: 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0: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还以为自己真的很难快乐了，但一见到你就笑了。阿四，索性。
1: 嗨。

幸，无论世界多么糟糕，我们还是在千万人中遇到彼此。因为你，世界再辽阔我都不怕，开心为你，脆弱也为你，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

沐浴在阳光下，不慌不忙，哼着歌，和风悠悠，骑着单车，看着街上漂亮的姑娘，心情无比爽朗、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这个时代充斥各种各样的情歌，有的情歌会让你觉得无病呻吟，而有的却直戳人心。当你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尝到爱情的甜蜜苦涩已经无奈，就能够听懂那些情歌所要表达的真实感受。李宗盛，寂寞难耐。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身边的朋友都已经成家，甚至已经有了下一代，而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给自己一个交代。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也是最遥远的未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已经成为现代汽车的标配。它不仅能让我们的驾驶更加轻松，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你真的了解这些高科技配置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在于通过各种传感器和摄像头实时感知周围的环境，为驾驶者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比如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它能够通过摄像头识别车道线，当车辆偏离车道时自动进行方向调整，确保车辆稳定行驶。而自适应巡航控制呢，则能根据前车距离自动调整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减轻

说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眼睛、摄像头和雷达。这些设备虽然强大，但也并非无所不能。雨雪天气、泥泞道路都可能影响它们的探测精度。因此呢，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能完全依赖辅助系统。此外呢，定期清洁这些传感器，避免被污垢遮挡，这也是确保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虽好，但也要会用敢用。很多新手司机呢，对于这些高科技的配置望而却步，担心自己操作不当引发事故。其实呢，只要熟悉系统的工作原理，遵循使用说明，就能轻松驾驭。比如呢，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在检测到潜在的碰撞风险时，会自动进行制动，避免事故发生。但驾驶者仍然需要时刻关注路况，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晚上回家呢，在慢充为车辆充电的时候呢，不妨来花点时间熟悉一下这些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功能。

传感器维护。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些系统如何提升行车安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不仅能帮助驾驶者避免碰撞，还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逃生路线规划，甚至是自动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功能呢，看似遥远，但在关键时刻却可能成为救命稻草。

驶辅助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利用雷达或者是摄像头监测车辆两侧的盲区，当有车辆进入盲区时，系统会通过声音、灯光或者是屏幕提示，有效地避免变道时的碰撞风险。但请各位要注意，盲点监测系统呢并非万能，驾驶者在变道前仍然需要通过后视镜和侧头观察来确保最终的行驶安全。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

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下面要说到自动泊车功能。对于新手司机来说，简直就是停车场的救星。自动泊车功能，它是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和摄像头识别车位，自动控制车辆转向前进和后退，完成泊车的过程。但是请记住，自动泊车并非完全自主，驾驶者仍然需要监控整个过程，并且在必要时来进行干预。此外呢，不同车型的自动泊车系统性能各异，驾驶者也需要根据自己的车型特点合理的使用这个功能。

提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呢，自然是不能绕开的话题。虽然目前完全自动驾驶还难以实现，但 L2 级的驾驶辅助已经广泛应用于现代汽车当中，比如自动跟车、自动转向等等。这些功能呢，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能极大的减轻驾驶者的负担。但请注意，辅助驾驶并非无人驾驶，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也将更加智能，能够实现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比如 L3 级的驾驶辅助技术，未来几年将会实现。汽车呢，将与周围环境、其他车辆、行人等进行实时通信，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安全高效的交通系统。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普及呢，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的驾驶方式，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请记住，再先进的科技也无法完全代替人的判断和决策，因此作为驾驶者，我们仍需保持警惕，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交通环境。此外，随着智能驾驶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保养和维修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需要根据路况和驾驶需求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各项功能，比如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可以开启自适应巡航控制和车道保持辅助系统，以减轻驾驶疲劳。但在拥堵的城市街道或者是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呢需要更加谨慎，避免过度依赖辅助系统。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虽然强大，但也有其局限性，驾驶者呢需要了解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点，避免在超出系统能力范围的情况之下使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子衿，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从海边小镇到繁华都市，带着一身青涩与莽撞，以为世界就在脚下，一路跌跌撞撞，被现实打磨，也被生活教会成长。那些年少的迷茫、冲动与不甘，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回头看，曾以为跨不过的坎都成了故事，曾经执着的对错也都化作云烟。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故乡的风，带着年少的梦，在岁月里慢慢走，

夜色里的航班载着太多不舍与告别，窗外是城市渐远的灯火，心里是挥之不去的牵挂，明明有太多话想说，到了嘴边只剩一句珍重。离别总是仓促，来不及好好拥抱，来不及把遗憾说清，飞机冲破云层，把熟悉的一切都留在身后，也把一段感情一段时光轻轻封存。或许再见遥遥无期，或许从此各自天涯，但那些一起走过的夜晚，一起看过的风景，永远藏在心底，成为夜色中最温柔的光。

隔着屏幕的牵挂，字字斟酌的温柔，成了这段关系唯一的连结。文字里的关心，对话框里的陪伴，虽触不到温度，却填满了无数孤单的时刻。我们依赖着文字取暖，在虚拟的距离里靠近，把思念藏进每一条消息，把期待留在每一次等待。可屏幕再暖，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文字再甜，也填不满现实的距离。这段靠消息维系的感情，美好却脆弱，甜蜜又心酸，终究是一场隔着屏幕的爱恋，在期待与失落间，慢慢沉淀成心底一段温柔又遗憾的回忆。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带着青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终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时再回头看，所有的坎坷都成了铺垫，只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我们。愿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等待都有值得的答案。

世界很吵，杂音很多，我们常常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可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迎合，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哪怕它微弱独特不被理解。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不必为了迎合而磨平棱角。你生来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光芒，不必向谁证明，也不必向谁妥协。愿你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在质疑里坚持热爱，把每一次不被看好都活成最耀眼的证明。你就是自己。

收听。有些感情不是突然消失，而是慢慢变淡，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从热烈相拥到渐行渐远。时间像一条河，缓缓流着，把曾经的誓言、心动和牵挂一点点冲淡。我们都在时间里慢慢走，慢慢学会放下，慢慢接受离别。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忘不掉的人，终究会在岁月里缓缓释然。不是不爱了，只是懂得了有些故事只能缓缓收藏，有些人只能缓缓遗忘。愿我们都能在缓缓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温柔前行。

爱里总有太多小心翼翼的试探，一句可不可以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怕被拒绝，怕失去，又忍不住想靠近。我们都曾在感情里卑微，把真心捧在手心，等着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想挽留，却开不了口。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没勇气问出的可不可以，最后都变成了遗憾。如果可以，都想回到从前，把没说的话说完，把没做的事情做完。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有些问题终究没有答案，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一定要想清楚自己喜欢做什么事儿，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可以通过怎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实现它。不要总是羡慕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人生，要知道别人给你看的仅仅只是他们想给你看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你总说要放下它，却总是忍不住又拿起来回味。走不通的路，你怎么还不回头？不爱你的人，你怎么还不放手？有时候我们总害怕失去，所以拼命去挽留身边的一些人或事，但是爱得太用力，反而越容易失去。不要让你的爱那么廉价，更不要让你的爱成为别人的负担。学会放弃，才是对自己更好的成全。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亦或是此时此刻的听歌心情。

努力不代表我们已经尽力，很多时候我们允许自己有松懈的机会，允许自己敷衍了事，凡事只求完成即可，这种将就的态度注定会让我们成为一个马马虎虎的人。而真正的进步与成功，恰恰来源于对目标的精益求精。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

如果一段感情总是让你累，让你担心，让你无法舒服，让你战战兢兢，让你在经过彼此的努力和改变之后还是喘不过气来，那你应该明白，这是一段应该结束的感情。毕竟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磨合，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放下，健康的生活，不放弃的努力去遇见合适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0: 有些人看起来毫不在乎你，其实你不知道他忍住了多少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这世间有一种喜欢，就是远远地看着你，知道你幸福，那便是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喜欢是克制，沉默有时候是最好的温柔。
1: 你总习惯为我用心，等我一起看电影，无论剧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人的欲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了却又很快失去兴致。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又总在羡慕别人手里的。或许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因为远处是风景，近处的才是人生。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绝不干涉对方，有话聊，相处和独处的时候一样自然。这一路你是你，我是我，不是没你不行，但有你更好。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明天的相同时段陪伴大家，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久没有这样放松的让自己从手机里解放出来，从对过去的感伤里奔走出来，仅仅是放空自己，全身心的去感受生活，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轻盈。花落在了窗口等候，坠落在静谧的山谷，落花的美山谷总会懂，一腔柔情却不总是能够遇到懂的人，因而才有那么多的沉默与失落。感情呢，和风景终究不同，风景可能就在目光所及之处，感情的付出可能却鲜有回应。这一首歌带不走的

段感情总是很难用好坏去评判，深陷其中的人甘之如饴，冷暖自知。听他的歌，能够感受到这个女生内心深处的洒脱和江湖气息，心态上虽然也会长出苍白无力的褶皱，却依然选了个远离尘嚣的高处，但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轻轻的就抚平了内心深处的褶皱。漫漫人生路，总有忘不掉的人，舍不得的感情，那些都是带不走的风景，充盈了生命。我们站在世界边缘，在情感的岸上，怀着这样的心情，且行

0: 列车运行前方是五楼大街站。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春天的旋律，这一首歌会让人一下子从疲惫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想冲出屋子浪起来。小猛

0: 五楼大街站到了。We are arriving at 五楼大街 station.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这个遗忘手稿的年代，趁着阴雨绵绵的休息日，待在房间里翻一本喜欢的书，写一些句子，做自己最虔诚的读者。齐秋元，读者。

0: 前两年买了一套散文集放在书桌上，偶尔随手拿到读上一篇就很是欢喜，收获发自内心的平静。我们都是读者，漫长岁月里读书、读爱情、读生活，
1: 值得

世界多么糟糕，我们还是在千万人中遇到彼此。因为你，世界再辽阔我都不怕，开心为你，脆弱也为你，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

沐浴在阳光下，不慌不忙，哼着歌，和风悠悠，骑着单车，看着街上漂亮的姑娘，心情无比爽朗、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这个时代充斥各种各样的情歌，有的情歌会让你觉得无病呻吟，而有的却直戳人心。当你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尝到爱情的甜蜜苦涩已经无奈，就能够听懂那些情歌所要表达的真实感受。李宗盛，寂寞难耐。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身边的朋友都已经成家，甚至已经有了下一代，而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给自己一个交代。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也是最遥远的未来。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还蛮喜欢徐佳莹的，并不是因为她的唱功，而是因为她的创作，那些她一手包办词曲的歌，主题呢好像总是绕不出自己的生活和爱情，但却都能唱出她独有的释怀。不安小姐。

佳莹说，其实每一个女生都是不安小姐，因为我们要随时随地面对各种各样的状况，一定会有不安的时候。这一首歌可能不像徐佳莹的其他歌传遍大街小巷，但她好像会活在我们的故事里。她的歌像一双清澈的眼睛，而其中映出的就是那个让你无处可逃的真实的自己。

我在梦见你，梦里我们有很好的现在和未来，你看我的时候眼里除了星星满是温柔，如果能永远这样该有多好。我是在那年十月遇见你，等到今年十月我们再来碰一杯吧，花粥十月一场。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看爱情电影的时候总是会有主角失忆的情节，想不起最爱的人，也记不起那些快乐的日子。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可以随心选择，我是否会愿意去删除那些与你有关的记忆，把你的名字从我的生命中抹去，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在梦中一遍一遍重复那些揪心的情节，我不用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而陷入记忆的泥潭，悲伤的难以自拔。徐秉龙，陈瑞。

我承认我不够勇敢，不够洒脱，不会像徐敏龙一样用以前女友的名字写下这一首《

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这一首歌，讲述的是默默地为一个人付出和思念，是伟大而感人的。但是啊，这个世界上会有太多的不如意，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范玮琪，因为。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孙燕姿，隐形人。

0: 你说爱情里面啊，谁可以做隐形人？谁都不可以。为爱付出的越多，往往伤得越深，但这并不是隐形人的必要条件，即活在爱的现实里。
1: 你说你就要远走，
0: 即活在爱的现实里。

0: 喝下最后不一口酒，我说
1: 爱情不外乎两个结果，要么一起厮守到老，要么分手。也许痴情的人还是会傻傻的等待，等待着那个人回心转意的那一天，但是还是要给自己一个期限吧，也许半年，也许一年，哪怕付出的感情换来的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但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走着走着就走散了呢？恶俗的爱情电视剧说，打败爱情的是细节，是时间。我无法确认，也不想确认，究竟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可以不变的。这首歌，我也不知为何流下眼泪。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深的笑容。

新能源车保养首先得从车身清洁说起，不同于传统的燃油车，新能源车在洗车时需要注意避免水枪直射充电口和电池包，以免引发电路故障，同时呢，选择温和的洗车液，减少对车漆的腐蚀。跟燃油车一样，新能源车定期的车身打蜡和内饰清洁也能让爱车焕然一新。

知道你是不是陷入过这些保养误区呢？比如说过度保养，不到半年就更换零部件，不仅浪费钱，还可能影响车辆性能。或者呢是忽视保养，认为新能源车的结构简单，不需要太多关注，结果呢小问题可能会变成大故障。新能源车刚买回来的时候，车主非常爱惜，但保养要适度，遵循厂家推荐的保养周期和项目才是明智之举。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的唯一接触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新能源车的自重更大，加速更快，对轮胎的磨损和悬挂压力也更大，需要频繁的检查轮胎胎压磨损情况，尤其是轮胎内侧轮毂有没有变形。除了定期的检查胎压磨损情况之外，还需要注意选择低滚阻的轮胎，以减少能耗，提升续航。关注悬挂部件，你的衬套连杆有没有异响或者是松旷，定期做四轮定位和轮胎换位。此外呢，要尽量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转弯，这些行为呢会加速轮胎磨损。晚上开车回到家，不妨顺便检查一下轮胎的状况。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车身清洁和轮胎保养，接下来呢要说的是刹车系统的维护。新能源车由于重量分布和动力系统的差异，刹车系统的磨损情况呢也有所不同。定期的检查刹车片、刹车盘和刹车液的损耗，确保刹车系统灵敏可靠，这是保障行车安全的关键。

电池冷却系统呢是新能源车特有的保养项目，在高温的环境之下，电池冷却系统呢能有效的降低电池温度，延长电池寿命，因此定期检查冷却液的液位和质量，确保冷却系统畅通无阻，对于新能源车的保养至关重要。此外呢，在冬季时也千万别忘了关注冷却系统的防冻性能。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新能源汽车除了硬件保养，软件升级也不容忽视。新能源车的车载系统需要定期更新，以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和更高的安全性。同时呢，关注厂家发布的保养提示和召回信息，及时处理潜在问题，也是负责任的车主应有的态度。

提到新能源车的保养，怎能不提底盘检查呢？新能源车的底盘集成了电池包、电池等关键部件，一旦受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底盘保养时务必要升举车辆仔细检查，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明显的磕碰、划伤、变形或者是渗漏，哪怕是轻微脱底也要重视。检查底盘护板是不是完好固定，电池包受损是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车身与密封啊，检查车门、充电口盖、后备箱等处的密封胶条是否老化破损，确保良好的密封性，防止进水和影响隔音。

空调系统的清洁与保养同样重要，新能源车空调系统长期运行容易滋生细菌霉菌，影响车内的空气质量，那么定期更换空调滤芯，清洗空调管道，能有效提升车内的空气质量，保障驾乘人员的健康。此外呢，合理的使用内外循环，避免长时间使用内循环导致车内空气浑浊。

新能源车的保养还需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闲置，长时间不开呢，电池可能会自放电，导致电量亏损，影响电池性能。建议呢，每隔一段时间启动车辆，让电池保持活性，同时呢，定期检查电量，及时充电，避免电池深度放电。除此之外，长时间的闲置时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阴凉通风处，减少电池损耗。除了上述提到的各项保养项目，还有一些小细节也不容忽视，比如定期检查车辆灯光、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保持车内整洁，避免杂物影响驾驶操作，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如平稳起步、匀速行驶，避免激烈驾驶等等，也能有效地延长新能源车的使用寿命。

新能源汽车在保养方面呢，首先要选择品牌授权服务中心，因为他们拥有品牌专用的诊断设备，经过认证的技师也能更加精准地进行三电系统检测和软件升级，使用原厂备件和油液。如果选择非授权店的话，那务必要确认其具备新能源车维修资质和相应的设备技术实力。每次保养之后呢，要索要并且保存详细的工单和发票，清晰记录项目更换件里程和时间。这不仅仅是车辆健康的证明，更是未来三电保修索赔的重要依据。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通常有超长的保修期，比如8年15万公里，但前提是要按时在正规渠道保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感情里，我们都曾太认真，太容易掏心掏肺，明明知道不该太执着，却还是一次次感情用事，把所有温柔和信任都给了对方。因为一句话开心半天，也会因为一个眼神难过整夜。明明可以理性抽身，却偏偏选择深陷；明明可以保护自己，却一次次心软原谅。后来才懂，太感情用事往往最容易受伤，不是爱错，而是忘了留一点爱给自己。愿我们都能在深情里保持清醒，不辜负真心，也不委屈自己。

情走到瓶颈，沉默多过沟通，委屈压在心底，明明还在意却快要走散，一句 Can we try 藏着多少不舍与不甘，不是认输，还是在想为彼此努力一次。我们都怕再受伤，都怕重蹈覆辙，可更怕的是因为骄傲和倔强错过本该珍惜的人。试着放下隔阂，试着好好沟通，试着把没说出口的话讲清楚，把误会解开，哪怕结局未知，至少认真爱过，努力过，就算不遗憾，愿每一次再试一次都能换回真心的回应，让走散的人

爱情歌，我是子衿。一句辛苦你了，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心疼与感激。在这段关系里，你默默扛下所有委屈，包容我的任性，迁就我的情绪，把温柔都给了我，却把疲惫留给自己。我总在理所当然的接受，却忘了你也会累，也需要被心疼。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强装的坚强，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坚守，往后换我来守护你，把亏欠的温柔都补上，愿我们彼此珍惜，

人生本就是一条不停向前的路，我们都在路上跌跌撞撞，也一路成长，有过迷茫，有过疲惫，有过想停下的瞬间，却还是咬着牙继续走。路上的风景有晴有雨，遇见的人有来有往，那些错过的遗憾，那些收获的温暖，都成了前行的力量。不必回头，不必焦虑，每一步都算数，在路上就是最好的状态。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畏风雨，一路向前，活成自己。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总会有一些日子里，风有点大，雨有点急，天有点黑，人有点累，而脚下的石子又有点多，或许不知道该怎样让自己安然走过这一段路，但我想只要坚持，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岁月里一段让人难忘的记忆。当你再次回过头来，你会感念那个让自己成长的人或事儿。

其实错了就是错了，再动听的说辞都难以弥补，再美妙的掩饰都无法挽回，执迷不悟只会一错再错，敢于认错才能避免再错，有时候学会放弃才更懂得拥有，懂得珍惜。很多人离开了就注定成为故人，生命中的故人，积攒的故事，这些都是经历，人就是在经历中慢慢成熟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愿你会遇到那个给你爱又能牵手走进婚姻的另一半。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生活中，我们太多的看重别人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迎合，不敢违抗，不忍拒绝，不好意思，于是每天忙碌着自己不情不愿的事儿，从来不曾去体察自己真正的需要。就这样，你蒙蔽着自己，让自己不开心，你的能量渐渐散尽，甚至身心俱疲，失去自我。一个善待自己的人，一定是一个会拒绝别人的人。学会拒绝别人，才是爱自己的开始。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才会有能力去爱别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